为民欢暖改，静庙有礼尊，法药救人天，印中十字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五金神赞扬，至心求如来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仰望庄严无

自然琉璃光，世外风清世俗凉，天人圣贤一福气，历史灭后萧何庸，不可不及自述尽，有乐得到万德中，法界圣凡同归依，莫问宿敌尽尽数。